ᱛᱮᱦᱮᱧ ᱦᱟᱸᱜ ᱥᱟᱱᱛᱤᱨᱤᱭ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0: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ᱚᱱᱤᱞ ᱢᱟᱱᱰᱤ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ᱫᱟᱹᱧ ᱠᱚᱞᱯᱚ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ᱢᱟᱭᱟᱱᱢᱟᱨ ᱨᱮᱱ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 ᱳᱢᱤᱱ ᱟᱝ ᱦᱞᱟᱭᱤᱝ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ᱠᱤᱱ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ᱵᱟᱨ ᱯᱟᱦᱴᱟᱲᱤ ᱵᱤᱥᱚᱭ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ᱠᱤ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ᱟᱨᱦᱚᱸ ᱢᱚᱡᱽᱵᱩᱛ ᱨᱮᱠᱤ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ᱠᱟᱱᱟ ᱾ ᱢᱟᱭᱟᱱᱢᱟᱨ ᱨᱮᱱ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 ᱫᱚ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ᱥᱮᱫ 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ᱵᱟᱠᱷᱳᱨ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ᱟᱶᱛᱮ ᱦᱚᱸᱭ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ᱟᱹᱭᱩᱨ ᱛᱮᱱᱟᱜ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ᱰᱚᱞ ᱛᱮᱦᱮᱧ ᱪᱟᱨ ᱦᱮᱱᱟ ᱞᱳᱠ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ᱱ ᱧᱩᱢ ᱩᱨᱩᱢᱟᱱ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ᱱ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ᱱᱟᱨᱟᱭᱚᱱ ᱨᱚᱵᱤ ᱯᱮᱜᱮᱞ ᱢᱚᱬᱮ ᱡᱚᱱᱟ ᱱᱟᱣ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ᱨᱤᱭᱟᱹ ᱟᱛᱟᱝ ᱦᱚᱪᱚ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ᱟᱣ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ᱰᱮᱞ ᱨᱮ ᱜᱮᱞ ᱯᱮ ᱡᱚᱱᱟ ᱯᱩᱨᱱ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ᱯᱮ ᱡᱚᱱᱟ ᱥᱟᱹᱫᱷᱤᱱ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ᱯᱨᱟᱯᱛᱚ ᱯᱨᱚᱛᱤᱢᱚᱱᱛᱨᱤ ᱟᱨ ᱜᱮᱞ ᱟᱨᱮ ᱡᱚᱱᱟ ᱯᱨᱚᱛᱤᱢᱚᱱᱛ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ᱟᱨ ᱠᱚ ᱮ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ᱟᱣᱟᱱ ᱵᱮᱨᱮᱫ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ᱰ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ᱦᱮᱫ ᱞᱮᱠᱷᱟ ᱦᱩᱭᱮᱱᱟ ᱯᱩᱱᱜᱮᱞ ᱢᱤᱫ ᱡᱚᱱᱟ ᱯᱩᱨᱱ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ᱛᱟᱝ ᱠᱮᱫᱟ ᱫᱤᱯᱚᱠ ᱵᱚᱨᱢᱚᱱ ᱛᱟᱯᱚᱥ ᱨᱟᱭ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ᱚᱝᱠᱚᱨ ᱜᱷᱳᱥ ᱢᱚᱱᱳᱡ ᱚᱨᱟᱝ ᱚᱨᱡᱩᱱ ᱥᱤᱝ ᱜᱳᱨᱤ ᱥᱚᱝᱠᱚᱨ ᱜᱷᱳᱥ ᱥᱚᱯᱚᱱ ᱫᱟᱥ ᱜᱩᱯᱛᱚ ᱡᱚᱜᱚᱱᱱᱟᱛᱷ ᱪᱚᱴᱴᱳᱯᱟᱫᱽᱫᱷᱟᱭ ᱠᱚᱞᱞᱟᱱ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ᱚᱡᱚᱭ ᱯᱚᱫᱽᱫᱟᱨ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ᱟᱨᱫᱚᱛ ᱢᱩᱠᱷᱳᱯᱟᱫᱽᱫᱷᱟᱭ ᱫᱩᱛ ᱠᱩᱢᱟᱨ ᱢᱚᱱᱰᱚᱞ ᱟᱨ ᱚᱨᱩᱯ ᱠᱩᱢᱟᱨ ᱫᱟᱥ ᱥᱟᱹᱫᱷᱤᱱ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ᱯᱨᱟᱯᱛᱚ ᱯᱨᱚᱛᱤᱢᱚᱱᱛᱨᱤ ᱠᱚ ᱦᱩᱭᱱᱟ ᱰᱚᱠᱴᱚᱨ ᱤᱱᱫᱨᱚᱱᱤᱞ ᱠᱷᱟᱸ ᱢᱟᱞᱚᱛᱤ ᱞᱟᱵᱷᱟ ᱨᱟᱭ ᱟᱨ ᱨᱟᱡᱮᱥ ᱢᱟᱦᱟᱛᱚ ᱯᱨᱚᱛᱤᱢᱚᱱᱛᱨᱤᱭᱟᱜ ᱟᱸᱜᱤᱵᱟᱨ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ᱡᱚᱭᱮᱞ ᱢᱩᱨᱢᱩ ᱦᱚᱨᱮᱠᱨᱤᱥᱱᱚ ᱵᱮᱨᱟ ᱟᱱᱚᱱᱫᱚᱢᱚᱭ ᱵᱚᱨᱢᱚᱱ ᱚᱥᱳᱠ ᱫᱤᱱᱫᱟᱨ ᱱᱚᱫᱤᱭᱟᱨ ᱪᱟᱸᱫᱽ ᱵᱟᱹᱨᱤ ᱵᱤᱥᱟᱞ ᱞᱟᱢᱟ ᱥᱟᱱᱛᱚᱱᱩ ᱯᱨᱟᱢᱟᱱᱤᱠ ᱢᱚᱢᱤᱛᱟ ᱵᱤᱥᱥᱟᱥ ᱢᱤᱥᱨᱚ ᱩᱢᱮᱥ ᱨᱟᱭ ᱯᱩᱨᱱᱤᱢᱟ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ᱠᱳᱥᱤᱠ ᱪᱳᱣᱫᱷᱩᱨᱤ ᱵᱷᱟᱥᱠᱚᱨ ᱵᱷᱚᱴᱟᱪᱟᱨᱡᱚ ᱫᱤᱵᱟᱠᱚᱨ ᱜᱷᱚᱨᱟᱢᱤ ᱚᱢᱤᱭᱚ ᱠᱤᱥᱠᱩ ᱠᱚᱞᱤᱛ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ᱜᱟᱨᱜᱤ ᱫᱟᱥ ᱜᱷᱳᱥ ᱵᱤᱨᱟᱡᱽ ᱵᱤᱥᱥᱟᱥ ᱫᱤᱯᱚᱝᱠᱚᱨ ᱡᱟᱱᱟ ᱟᱨ ᱥᱩᱢᱚ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ᱡᱮᱯᱤᱭᱟᱜ ᱵᱟᱪᱷᱱᱟᱣᱱᱤ ᱤᱥᱛᱮᱦᱟᱨ ᱮᱢ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ᱦᱩᱠᱩᱢ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ᱵᱤᱱᱟᱹ ᱜᱚᱱᱚᱝ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ᱟᱥ ᱜᱟᱹᱰᱤ ᱛᱮᱠᱚ ᱦᱮᱡ ᱥ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ᱷᱟᱨ ᱠᱟᱨᱰ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ᱟᱨᱰ ᱰᱨᱟᱭᱵᱷᱤᱝ ᱞᱟᱭᱥᱮᱱᱥ ᱯᱮᱱ ᱠᱟᱨᱰ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ᱯᱟᱥᱯᱳᱨᱴ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ᱵᱤᱥᱥᱚ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ᱯᱷᱳᱴᱳ ᱟᱛᱮᱫ ᱩᱯᱨᱩᱢ ᱥᱟᱠᱟᱢ ᱥᱟᱶᱛᱮ ᱜᱮᱞ ᱢᱤᱫ ᱜᱚᱴᱟᱝ ᱯᱨᱚᱢᱟᱱ ᱯᱚᱛᱨᱚ ᱩᱫᱩᱜᱞᱮ ᱨᱮ ᱤᱥᱩᱜ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ᱱᱟ ᱡᱤᱨᱳ ᱵᱷᱮᱞᱳ ᱴᱤᱠᱤᱴ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ᱨᱮ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ᱟᱣᱛᱟ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ᱡᱟᱹᱛᱨ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ᱤᱥᱮᱥ ᱥᱢᱟᱨᱴ ᱠᱟᱨᱰ ᱪᱟᱹᱞᱩ ᱠᱚᱨᱟᱣᱚᱜᱼᱟ ᱥᱟᱨᱮᱡ ᱰᱤᱭᱮ ᱵᱷᱟᱛᱟ ᱱᱤᱭᱟᱹ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ᱵᱟᱱᱱᱚᱨᱮ ᱠᱚᱨᱢᱚᱪᱟᱨᱤ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ᱠᱚᱨᱮᱱ ᱢᱟᱲᱛᱮ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ᱥᱚᱝᱜᱨᱟᱢᱤ ᱡᱳᱛᱷᱚ ᱢᱚᱧᱪᱚ ᱠᱚᱱᱯᱷᱮᱰᱟᱨᱮᱥᱚᱱ ᱚᱯᱷ ᱥᱴᱮᱴ ᱜᱚᱵᱷᱚᱨᱱᱢᱮᱱᱴ ᱮᱢᱯᱞᱚᱭᱤᱡᱽ ᱥᱟᱶᱛᱮ ᱢᱳᱴ ᱯᱩᱱᱭᱟᱹ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ᱥᱚᱪᱤᱵᱽ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ᱥᱚᱪᱤᱵᱽ ᱚᱨᱛᱷᱚ ᱥᱚᱪᱤᱵᱽ ᱠᱚ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ᱢᱚᱛᱚᱵ ᱢᱩᱞᱩᱠ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ᱯᱩᱲᱤᱦᱟᱹᱴᱤ ᱨᱮ ᱢᱟᱦᱫᱮᱨ ᱠᱷᱚᱱ ᱢᱟᱦᱫᱮᱨ ᱫᱚ ᱩᱢᱟᱦᱟ ᱦᱚᱞᱟ ᱫᱚ ᱥᱟᱹᱨᱫᱤᱭᱟᱹ ᱢᱟᱦᱟᱨᱮ ᱢᱚᱛᱚ ᱢᱩᱞᱩᱠ ᱨᱮᱱ ᱡᱟᱢᱵᱚᱱᱤ ᱵᱞᱚᱠ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ᱜᱮᱞ ᱜᱚᱴᱟᱝ ᱯᱤᱲ ᱢᱟᱦᱮᱜᱮ ᱚᱱᱟ ᱪᱷᱟᱰᱟ ᱦᱚᱸ ᱢᱚᱞ ᱢᱩᱞᱩᱠ ᱥᱤᱞᱫᱟᱹ ᱢᱩᱞᱩᱠ ᱫᱷᱟᱲ ᱫᱟᱢᱯᱟ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ᱧᱮᱧᱮᱞᱤᱭᱟᱹ ᱱᱮᱣᱛᱟ ᱯᱮᱲᱟᱨ ᱥᱚᱢᱮᱛ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ᱨᱮ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ᱫᱚᱞ ᱯᱚᱨᱚᱵᱽ ᱮᱱᱮᱡ ᱞᱟᱜᱟᱫ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ᱜᱟᱫᱮᱞ ᱜᱟᱫᱮᱞ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ᱯᱮᱲ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ᱟᱨ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 ᱪᱟᱢᱯᱟᱹᱭ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ᱹᱱᱟᱱ ᱯᱮᱲ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ᱵᱤᱱᱯᱩᱨ ᱵᱤᱫᱷᱟᱱ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ᱮᱢᱮᱞᱮ ᱢᱟ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ᱯᱨᱚᱱᱚᱛ ᱴᱩᱰᱩ ᱜᱚᱢᱠᱮ ᱥᱤᱢᱚ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ᱠᱟᱣ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ᱩᱨᱩ ᱵᱟᱵᱟ ᱥᱩᱵᱚ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ᱹᱭᱩᱨ ᱟᱛᱮᱫ ᱢᱟᱹᱫᱟᱹᱲᱤᱭᱟᱹ ᱟᱨ ᱱᱟᱪᱚ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ᱵᱟᱵ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ᱢᱟᱹᱡᱷᱤ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ᱢᱚᱦᱚᱨ ᱨᱮᱱ ᱢᱟᱹᱱ ᱨᱟᱭᱥᱮ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ᱫᱩᱫᱽᱞᱟ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ᱚᱛᱚᱵ ᱢᱩᱞᱩᱠ ᱢᱟᱹᱡᱷᱤ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ᱢᱚᱦᱚᱨ ᱨᱮᱱ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ᱵᱟᱵᱟ ᱢᱟᱹᱱ ᱵᱟᱵᱞᱩ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ᱜᱚᱲᱚ ᱛᱤᱱ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ᱹᱱ ᱵᱚᱭᱫ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ᱵᱷᱟᱯᱚᱛᱤ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ᱞᱞᱟᱱ ᱥᱚᱢᱤᱛᱤ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ᱪᱟᱸᱜᱟ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 ᱞᱮᱭᱟ ᱵᱤᱫᱷᱟᱱ ᱥᱚᱵᱷᱟᱨᱮ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ᱯᱚᱨᱤᱥᱚᱫᱤᱭᱟᱹ ᱫᱚᱞᱟᱜ ᱠᱳᱞ ᱪᱤᱴᱷᱤᱨᱮ ᱥᱩᱦᱤ ᱡᱟᱞ ᱥᱮ ᱱᱚᱠᱚᱞ ᱠᱚ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ᱛᱚᱫᱚᱱᱛᱚᱨᱮ ᱥᱤᱟᱭᱰᱤᱭᱟᱜ ᱛᱚᱞᱚᱯ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ᱦᱟᱹᱡᱤᱨᱟ ᱵᱟᱝ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ᱫᱚᱨᱮᱱ ᱥᱟᱫᱷᱟᱨᱚᱱ ᱥᱚᱢᱯᱟᱫᱚᱠ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ᱵᱚᱱᱫᱳᱯᱟᱫᱷᱟᱭ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ᱜᱮ ᱛᱟᱭ ᱨᱮᱱᱟᱜ ᱚᱡᱮᱛᱮ ᱟᱡ ᱦᱟᱹᱡᱤᱨᱟ ᱵᱟᱝᱮ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ᱠ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ᱤᱟᱭᱰᱤ ᱪᱤᱴᱷᱤ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ᱚᱱ ᱮᱞᱟᱝ ᱡᱚᱠᱷ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ᱢᱮᱱᱛᱮ ᱟᱞᱤᱯᱩᱨ ᱦᱚᱭᱦᱤᱸᱥᱤᱫ ᱫᱚᱯᱛᱚᱨ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ᱟᱥᱮ ᱱᱟᱥᱮ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ᱛᱛᱚᱨᱵᱚᱝᱜᱚ ᱨᱮᱫᱚ ᱚᱵᱚᱥᱥᱚ ᱢᱮᱭᱟᱝ ᱠᱷᱚᱱ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ᱢᱟᱱ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ᱱᱚᱛᱮ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ᱯᱚᱥᱪᱤᱢ ᱢᱳᱣᱥᱩᱢᱤ ᱵᱟᱭᱩ ᱱᱤᱭᱟᱹ ᱢᱩᱫᱽᱨᱮᱜᱮ ᱟᱱᱫᱟᱢᱟᱱ ᱥᱟᱹᱢᱩᱫᱽ ᱟᱨ ᱢᱚᱫᱽᱫᱷᱚᱵᱚᱝᱜᱚ ᱥᱟᱹᱢᱩᱫᱽ ᱨᱮ ᱢᱟᱱᱨᱟᱣ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ᱵᱟᱨ ᱯᱮ ᱫᱤᱱ ᱢᱩᱫᱽᱨᱮ ᱚᱱᱟ ᱠᱮᱨᱟᱞᱟᱛᱮ ᱜᱩᱞᱟᱹᱣ ᱥᱮᱴᱮᱨ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ᱱᱟ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